0: 一月以后，看起来也少了。
1: 现在都是这种。
2: 我也听到，哎，这是啥呀？
0: 这是最新的。
2: 这是什么来着？
0: 这里我们看到啊。
2: 哇塞！
1: 哇塞！这好高啊！这样高，
2: 这我看到是能看到
0: 的。能看到一点。
2: 这个太难了。

0: 九分钟，
1: 这个动静还好。
0: 哇，有只松鼠吗？那是，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
1: 它的肚子，那你们可以仔细看，它肚子是红色的。
0: 哎呦，那个洞！
1: 拍到了吗？
0: 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太好笑了！我说那那你在动吗？
1: 它好肥啊！
0: 好肥啊！肚子还……
1: 这种叫赤腹松鼠，它的肚子是。Thank you.